0: The Price of Peace.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Documentary online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BBC podcasts. In 30 minutes, Health Check.
1: We've got two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of cancer treatment, including the chewing gum that it's hoped will fight head and neck cancer. And from Mexico, a way of making endless physio exercises more fun by gamifying them.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 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vic.gov.au/kinder，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 Westfield 礼券。Divers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1300-013-727，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e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 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 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8: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 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00-1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Several people were wounded by gunshots, including two police officers. A third officer also suffered injuries. Officials say the shooter has also been shot dead. The attack took place near the city centre. Survivors of a police shooting in apartheid-era South Africa are launching a new push for justice more than six decades after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Sharpeville Massacre. 69 people were killed and 180 injured when police opened fire on thousands of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the township in 1960. The following year, an Indemnity Act was passed, which...
11: 中文台，这里是 FM 92.3，这里是
12: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这里是
11: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2: 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 3ZZZ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 2026年9月3号 星期四，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胡梅，我是主持人王倩，我是主持人穆薇。另外我们还有小一，今天我们真的是直播间里人丁兴旺啊，还有了这个新手。 今天我们要播出的节目还是跟往常一样，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还有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在第二小时呢，我们会有一周要闻、澳洲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吃喝玩乐在澳洲，还有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我们首先请听一周要闻。
13: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经历短暂的几周平静之后，中东战火又起。德国之声的报道说，上个星期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的袭击，引发了双方的最新一轮交火。伊朗随即对美国驻约旦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袭击。此外，本周一还有两艘油轮遭到袭击。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来源。沙特方面昨天表示，袭击造成两名菲律宾籍船员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胆敢对美军的空袭行动进行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加猛烈、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和伊朗官媒宣称，此前美军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18人死亡。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火也使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伊朗继续封锁对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在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 伊朗红新月会星期二表示，美军新近发动的袭击命中了伊朗南部的一个婚礼现场，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50余人受伤。美军方面并没有对婚礼袭击事件做出直接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的是，美国军队从不把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4: 好，下面一条是来自澳广ABC本周三晚的报道。澳大利亚的北方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抢劫案，25个金条被在押送过程中被抢劫。当地时间本周三凌晨4:30，两辆运钞车在首都墨尔兹比港的街头遭到了武装劫匪的拦截，10名劫匪抢走了车内若干金条和现金。 被劫现金总价值约31.5万澳元。金条的价值更是巨大。据悉，25个金条的所有人分别是当地的一家金矿和一家黄金交易公司。目前警方尚且不明确金条的具体重量，所以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涉案金额。警方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运钞车正在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机场的高速路上。当运钞车行驶入一个转盘时，劫匪利用路段特点和路障逼停了车辆。第一辆运钞车的司机随即下车请求移开路障，但迅速被劫匪控制。随后，三辆汽车从后方堵住了运钞车的退路。当地警方没有收到枪击或者伤亡的报告。
12: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最近的专访称，澳大利亚警方近期打击涉嫌进口非法烟草和电子烟的专项行动，对部分中国到港的海运货柜产生影响。部分在澳华人发现自七月份开始抵达澳大利亚各口岸的货柜纷纷出现相对更长时间的海关清关环节。有些收件人还发布截图，显示包裹状态为撤回清关。在这个专访中，西悉尼大学犯罪学讲师郭奇文博士表示，一站式物流公司能够提高供应链的效率，但如果供应链中某个环节遭到犯罪活动的渗透，也可能为有组织犯罪创造机会。他还认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利用物流公司从非法烟草和电子烟产品中获取巨额利润。澳大利亚统计局估计，2025年澳大利亚消费的烟草产品中约有 80% 来自非法渠道，远高于2017年的 12%。
14: 另据澳广 ABC 本周六报道，原定于纪念前州长阿登罗斯的铜像项目被政府取消。新任州长卡罗同时表示，将设立一个独立的小组审核维州对官方人士的州办纪念活动和雕塑事宜。前自由党州长 Jeff Kennett 于1999年在任时启动了这一传统，这一动议支持州政府为服务达3000天的维州领导人设立铜像，地址一般在议会大厦南边的财政部附近。目前已经有四位前维州州长的铜像在该地点，均是上世纪90年代堪奈政府所为。
12: 下面关注中国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八月底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参加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报道，习近平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包括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此次访问也为中吉乌铁路等区域互联互通项目铺路，体现中国在中亚地区持续扩大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战略布局。
14: 好，下一条是来自中国的新闻。习近平10年来首次访问埃及，加强中东安全与经济合作。习近平随后抵达埃及，展开10年来首次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机场以红地毯欢迎仪式迎接。两国媒体强调中埃建交70年的深厚友谊。报道指出，此次访问背景是中东因伊朗战争而出现新的安全格局，各国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习近平在访问中呼吁中东国家反对外部干涉，探索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并强调中国愿与埃及扩大在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金属供应链等领域合作。
12: 再来关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的泥石流灾情。根据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灾难源于喜马拉雅高处的冰川大规模崩溃，触发巨量泥石与冰块倾泻而下，形成强力洪流，冲毁沿线村庄、道路与电站。尼泊尔方面确认，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89人，另有1500余人失踪，其中包括大量外国游客与朝圣者。灾区形成的天然堰塞湖本周出现溢流迹象，水位持续上升，引发新一轮洪灾风险。尼泊尔与中国救援队多次因水位突然上涨而暂停行动，部分人员被紧急撤离至高地。尼泊尔军方表示，至少有9200余名士兵已经投入救援，但道路与桥梁损毁严重，进入灾区极为困难。
13: 尼泊尔旅游部门公布，超过668名外国游客失联，其中包括来自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与加拿大的旅客。联合国已经向尼泊尔调派物资与人员，协助当地应对灾后安置与搜救。
14: 下面是一条财经新闻。据澳广 ABC 本周三的消息称，跨境电商巨头西音今天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此前该公司曾试图在欧美上市，但屡屡受挫。由于市场预期其首日开局平淡，此次上市可能也难以给投资者带来太多的安慰。西音平台因向全球各地出售价格只有5美元的上衣和10美元的连衣裙而出名，但欧美关税政策的变化让这些商业模式基础受挫。去年美国取消了针对800美元以下的电商包裹的微量免税政策，而这一政策曾是支撑西音直邮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欧盟紧随其后也开始对低价值的包裹征税。西音的净利润在去年下滑了39%，并在今年第一季度转为亏损。官方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将略低于第一季度。令人咋舌的是，本次公开的募股 IPO 对西金的估值约为265亿美元，远低于2022年时的近1000亿美元的巅峰估值。
13: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上一季度经济增长约为0.4%，略微超出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至此，2025年至2026财年，澳大利亚的全国 GDP 增长为2.1%。多家媒体分析表示，这个数字略微高出部分专家预期的1.8%的增长。澳大利亚经济的逆势增长让联邦国库部长感到欣慰，同时也引起很多人对澳大利亚央行加息的担忧。更多财经信息请锁定我们第二小时的澳洲财经动态栏目。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王宪为您播报，谢谢收听。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由小一和穆威为您播报。
15: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冯新文总领事。
16: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17: 让我们走进
16: 社区生活。
18: 驻墨尔本领事馆王新文。
19: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于本周二拜会维多利亚州新任州长本卡罗尔、维州州长内阁部秘书长巴雷特、刘东元副领事陪同出席。房新文领事再次热烈祝贺卡罗尔就任州长，回顾中国同维州关系发展情况及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表示中方愿意同维州政府一道推动双方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下面一条消息是关于维州华人家庭互助中心成立的报道。赋能华人家庭，构筑温暖社区。维州华人家庭互助中心正式成立，即2026社区教育项目隆重启动。8月16日下午，维多利亚州华人家庭互助中心在 Mount Waverly 社区中心隆重举办机构成立揭牌暨2026年度社区教育项目启动仪式。联邦、州、市多级政要、社区领袖、高校学者、专业机构代表及义工团队齐聚现场，共同见证维州全新专业化华人家庭服务平台正式落地。 为本地华人家庭融入发展、权益保障、心理健康与多元社区共治开启崭新篇章。我有幸当日亲临活动现场，在维州华人家庭互助中心正式成立及2026社区教育项目启动仪式上，主席苏俊熙致开幕词，阐释机构成立初心与年度发展愿景。苏俊熙凭借扎实的社会工作专业背景以及多年深耕维州华人社区一线服务经验，他指出，新移民家庭在海外最大的困境往往并非资源匮乏，而是信息壁垒、制度陌生、文化隔阂与维权渠道缺失。许多华人家庭不熟悉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法律体系，遇到问题求助无门，不懂维权，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正是基于这一长期存在的社会痛点，华人家庭互助中心应运而生，以教育赋能、家庭支持、心理守护、权益倡导为核心使命，系统性填补政府公共服务与华人家庭实际需求之间的断层。到场的多位政要对中心的成立给予高度的肯定与赞誉，嘉宾们一致表示，这是华人社区走向专业化、体系化、规范化服务的重要里程碑。随后，核心团队集体亮相，承诺以专业、真诚、落地、持续的服务，陪伴、支持与守护每一位在华家庭。相信有了他们的持续助力，维州更多的华人家庭将安居扎根、幸福生活、深度融入、自信发声，为澳洲的多元文化繁荣贡献坚实的华人力量。
20: 8月29日星期六，维多利亚大金山乌鲁姆巴拉剧院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为杰出华人澳大利亚国家勋章获得者雷阳明 M 举行周葬仪式。维州州长代表、大班迪沟市市长、州议员、市议员、前维州州长艾伦、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社团代表以及当地友好人士近千人出席，共同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人长者。州葬是澳大利亚给予个人的最高葬礼规格，维多利亚州政府为雷阳明举行州葬，充分体现社会各界对他一生付出的高度肯定与深切缅怀。雷阳明先生8月11日辞世，享年91岁。他祖籍广东江门武义台山，一生扎根大金山，服务华人社区，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当地历史保护做出卓越贡献。葬礼现场，与会人士高度评价雷阳明先生一生，认为他是一位热心公益服务社区的华人首领，把中国文化与华人历史深深地融入了大金山

0: 下是维州反对党领袖兼维尔逊办公室发来的新闻稿。自由党与国家党在维州议会成功促使工党政府就涉及维州多元文化及多元信仰社区的重要事项做出多项让步。维州立法委员会上周审议了2026年 多元文化维州修正法案，该法案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取代现有的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在承认信仰及其在全州各社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方面，自由党与国家党的持续推动取得了重要成果，迫使政府修改新法，确保新机构 正式命名为维州多元文化与多元信仰委员会。此前，自由党与国家党政府设立了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并确保其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作。当中秋遇见篮球，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
1: 9月13日星期日， 一场专属于墨尔本华人青少年和篮球爱好者的年度盛会， 2026年中秋篮球嘉年华 即将在State Basketball Central 激情开赛。本次活动由互青会、澳中篮球协会联合 Canucks Basketball Club 共同举办， 并且得到了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及 Ethelwaffle Basketball Club 的大力支持，诚邀墨尔本各华人篮球俱乐部、学校篮球队、青少年球员及篮球爱好者共度一个充满激情、友谊与团圆的中秋佳节。本次嘉年华由赛智能体 ESOL AI Agent 冠名赞助。篮球 不只是比赛，更是友谊与梦想的舞台。今年中秋，让我们放下手机，走进球场，与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俱乐部的篮球少年们同场竞技、交流学习，共同感受篮球带来的快乐。这是一次属于华人社区的篮球盛宴，更是一场连接澳中文化交流的体育嘉年华。
0: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刘东元副领事于上周五8月28日出席维多利亚州政府在华博鳌馆举办的2026年维州青年领袖体验中国项目结业式，并致辞，还为最终获奖学生队伍颁发奖杯。 维州州议员、州议会教育事务秘书长马修·西卡尔、教育部国际教育主任库尔特·穆兰等出席，来自维州12所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参加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生活，接下来请听热点关注。聚焦热点，关注时政，欢迎收听热点关注。首先带来近期西澳秘密港补选结果出炉， 直接刷新澳洲政坛纪录，一国党拿下了西澳历史首个州下议院席位，实现历史性突破。在这次竞争中，一国党候选人 Luke Hedegaard 拿下 35.8% 的首选票，大幅领先工党、自由党两大主流政党。胜选当晚，一国党底气十足，喊话联邦政府没有任何席位是绝对安全的。 2028大选正式宣战工党。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一国党的全国首选支持率为

0: 30%， 略高于工党的 29%， 联盟党和绿党分别为 19% 和 13%。 不过在总理人选比较中，阿尔巴尼斯仍领先韩森。一国党近期连续拿下的关键席位有南澳选举拿下四个下议院席位，抢占自由党联邦法尔席位，如今再拿下西澳关键选区，彻底从边缘小党进阶成澳洲主流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的，
1: 看起来一国党崛起的速度好像是难以阻挡了。不过呢，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开始主动收紧移民政策，政府计划将境海外移民的人数大幅度压低到一个更可控的水平，这就是移民成为当前澳大利亚最具争议 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之一了，特别是移民人数经历疫情后的大幅度反弹。 数据显示2023年 境海外移民数字已达到了创纪录 55.6万人。 随后呢，联邦政府就宣布将逐步收紧移民政策，他们的目标是在2027 自2028财政年 将境海外移民降低至 22.5万人。
0: 澳洲政府一直都在强调会持续调整签证系统，对部分签证进行修改，降低真实入境人数。现在这一刀砍在了一个热门签证上面，为澳洲门槛相对友好的培训类签证 407签证一直是很多人入境澳洲积累本地经验过渡移民的重要途径。 自2026年7月 新政落地以来，澳洲内政部累计审结了8000份 407雇主提名申请， 其中高达6500份提名被直接拒绝， 拒签率超过了 80%。 这也预示着未来澳洲移民只会更严，门槛
1: 只会更高。不过也有移民专家警告，过度削减移民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建筑、医疗、农业等相关行业，反而影响住房建设与经济增长。一国党的崛起与政府的移民收紧政策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 在住房、经济与人口结构上的深层焦虑，未来几年移民政策将继续成为政治竞争的核心议题，也将深刻影响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社区更需要关注政策变化，
2: 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以上就是本星期的热点关注，接下来是每周一歌。
3: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的每周一歌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宣纸谣》。这首歌是由中澳通讯社社长王雪的好朋友胡婷婷推荐并担任制片人的，词曲作者是安徽芜湖的秦坤。一段青年人与宣纸结缘的故事，让这首曲子承载起乡愁非遗与文化传播的使命。秦坤留学结束后，2013年回到家乡芜湖，在侨联青委会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海归青年，也在一次活动中了解到胡婷婷的故事。胡婷婷的老家在泾县，儿时每逢假期，她便回到故土，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宣纸，感受深厚的传统文化。后来他远赴爱尔兰求学，身在海外，心中一直在思索该怎样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讲给全世界。最终他选择了宣纸，作为宣纸的发源地，泾县沉淀着千年底蕴。他希望以宣纸为桥，把故乡的文化故事传递到远方。秦坤则用旋律为这份初心谱写了乐章。宣纸谣写的是宣纸，又不止于宣纸，薄薄一张纸是时光的容器，盛下笔墨丹青，藏着中国人对自然、艺术与生活的感悟，背后是沉甸甸的千年文明。非遗不是封存在过往的记忆，而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从历史走来，也应当奔向未来。新时代的青年正是站在潮头的传承者，读懂历史，守护文脉，大胆创新，让古老记忆在当下重焕光彩。秦坤以歌声诉说宣纸故事，胡婷婷以制片人的身份赋予歌曲对外传播的价值，二人携手把这枚中国文化符号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聆听宣纸谣，我们听见乡愁，听见非遗的回响，听见海外游子对故土文化的眷恋，也听见新一代青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心声。一张宣纸分量很轻，承载的历史却厚重无比，纸面虽薄，连接的世界却辽阔无疆。这里是每周一歌，今天就让我们听一首歌，品一缕乡愁，读懂非遗传承的力量，让中国故事走向更远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宣纸谣。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又一次在周四的下午在电波中相会。Morning whispers through the corridor。 有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应该不断的得到，拥有更多，懂得更多，走得更远，爱一个人就多爱一点，帮助别人就多付出一点，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再努力一点。我们似乎很容易相信一个逻辑，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可是我们也会慢慢发现，事情又好像并不是这样。水可以滋养一朵花，可是水太多了，花也会烂根。阳光可以让生命生长，可如果没有一点阴凉，也会灼伤。人与人之间需要靠近，可如果没有边界，再深的爱有时候也会变成负担。所以人生真正难的，也许从来不是拥有更多，而是知道什么是刚刚好。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冰柔想和大家分享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一本书《悉达多》。悉达多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的人生。年轻的悉达多聪慧优秀，拥有旁人羡慕的一切，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吗？于是他离开熟悉的生活，开始寻找答案。他曾经选择苦修，他节制欲望，忍受饥饿，试图通过放弃世俗的一切找到精神上的自由。可是后来他又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生活，他开始拥有财富，享受物质，也经历爱情、欲望和世俗生活带来的满足。一个极端是拼命的舍弃，另一个极端是不断的拥有。可是走过这两个极端以后，他发现答案好像都不在那里。这也是悉达多让我非常喜欢的地方。黑塞没有告诉我们欲望是不好的，财富是不好的，或者苦修才是高尚的，他只是让悉达多去经历。因为有些道理别人告诉你100遍也不属于你，只有当你真正走过以后，他才会慢慢长进你的生命里。我一直觉得悉达多里最美的部分是河。悉达多经历了那么多以后，最后来到河边，成为了一名摆渡人。年轻的时候，他总是在寻找答案，可是到了河边以后，他开始学习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倾听。听水流过去，听不同的声音，看河水不断向前，却又永远在那里。他渐渐发现，河流并不急着去哪里，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有时涨满，有时退去。可是无论处在什么状态，它都还是那条河。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大多数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想控制人生的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每一次付出都有回报。可是我们渐渐发现，生命可能更像一条河，有些事情来了就让它来，有些事情走了就让它走。不是消极，也不是放弃，而是慢慢懂得，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紧紧抓住。这些年我越来越喜欢开放这个词，愿意认识不同的人，愿意听不同的声音，愿意接受生活里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发生。可是慢慢的我也发现，真正的开放不是毫无边界。一扇门之所以是门，是因为它既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
如果永远不能关，那就不是自由。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我可以理解你，但不意味着我要承担你所有的情绪。我可以帮助你，但不意味着我要耗尽自己。我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意味着我要失去自己。我可以接受不同的声音，也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判断。所以我现在觉得，真正成熟的状态，不是永远打开，也不是永远关闭，而是四个字，收放自如。想打开的时候，有勇气打开，需要关上的时候，也允许自己关上。Every silence near the doorway。 中国有一句老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里面表达了一个很难把控的度。关心的太少是冷漠，关心的太多可能成为控制。努力太少，很多事情做不成，可是一旦逼着自己往前走，也会疲惫。人与人离得太远，会疏离，靠得太近，又容易失去彼此的空间。甚至爱也是一样，真正好的爱不一定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有时候它更像是一朵花，旁边放一点水。我希望你生长，所以我滋养你，可是我也知道水太多了会烂根，于是我给你需要的水，然后停下来，剩下的阳光、空气、风雨和生长交给你自己。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很深的爱。我们常常很擅长给别人空间，却忘了给自己空间。我们允许别人休息，却不允许自己休息。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选择，却总是责怪自己的决定。我们希望别人自由，却在心里给自己规定了很多的应该。我应该更好，我应该更坚强，我应该照顾所有人的感受，我应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在自己的生命里给自己留出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呢？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快乐，也可以难过，可以坚强，也可以偶尔脆弱，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说不，可以打开自己，也可以安静地关上门。我不需要永远证明自己，也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完美的样子，我只需要允许自己好好的存在。我还很喜欢光这个意象，我们常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光，帮助家人，照顾孩子，支持朋友，为别人解决问题，这些当然都很好。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一束光首先应该照亮自己所在的地方。如果自己的空间还是黑暗的，却拼命想去照亮远方，那束光迟早会疲惫。所以先照顾自己，先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点光，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温度，让自己站稳，然后如果还有余光，它自然会落到旁边的人身上。真正的给予也许不是燃烧自己，而是我自己是明亮的，所以我的光也恰好照到了你。 Love began to grow。 悉达多这本书的作者是赫尔曼·黑塞，这是一位德国出生的瑞士作家、诗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作家之一，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黑塞的一生始终关注一个主题，人如何在外部世界的规则与内心真实的声音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他的作品常常围绕自我探索、精神成长、孤独与自由、生命意义来展开。与其说他是在讲故事，不如说他一直在追问，我们究竟应该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方式生活，还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悉达多是黑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小说深受印度哲学和东方思想的影响，通过主人公悉达多一生的寻找与经历，写出了一个人从不断向外寻找答案，到最终学会倾听生命，接纳生命的过程。黑塞写了一生的寻找，而他最终想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如何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如何听见自己，并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读悉达多给我的感觉是，人生走到后来，我们寻找的可能不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少，不是一定要成为谁，也不是一定要证明什么。我们真正寻找的，也许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尺度。我可以拥有，但不贪恋；我可以付出，但不耗尽；我可以靠近，也保留边界；我可以打开，也能够关上。我可以接受阳光，也接受偶尔落下来的雨。我是安全的，我是愉悦的，我是开放的，也是收放自如的。我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也不需要让任何东西将自己淹没。有水，有光，有风，也有属于自己的边界。然后让自己像一朵花一样慢慢打开，不急着盛放，不追求更多，只是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吸收该吸收的阳光，接受恰到好处的水分，然后好好生长。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终于不再急着向世界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寻找的那个地方，就在自己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愿我们都能在人生这条河流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太满，不太少，不太近，也不太远，有边界，也有自由，有能力爱别人，也有余地照顾自己，凡事有度，恰到好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冰柔文苑，我是冰柔，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那么前面几期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啊，采访了一些书法家们。那么现在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赏析我们的古诗文。之前呢，我们讲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么这一期我们讲一个跟他同时期的、同在东晋的人以及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陶渊明和他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我们非常熟悉了，他是最著名的一个隐士文人之一了，他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包括《归去来兮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章了。但是我觉得想要去了解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呢，还是需要从他当时的时代去出发来进行一个梳理的。因为两晋十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啊，我们不去了解时代背景，可能不太容易清楚这个人的人物动机。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细致的去梳理这段历史，但是我会尽量的从大框架上去概括一下啊，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从汉末三国开始一直到隋，这之间呢，中国是处于一个300年的乱世时期，一直是处于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那么汉末时期呢，我们都知道最后三分归一，晋把三国统一了。那么司马家当时是从曹魏手中啊篡夺了政权，所以呢，司马炎他就是一直有一个心病，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政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曹氏集团的本身控制力削弱导致的。所以司马炎想来想去，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巩固自己司马皇族的这个势力，于是他就大肆的分封了自己的内姓王啊，分了很多这个司马的王，这就导致产生了很多国中之国啊，有封地，有军事力量。那么在他在位时期，这些人还能被压制住，但是他一死，立刻这些王就各谁都不服谁了，于是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司马氏的内斗，就是持续了十几年的八王之乱。说是八王之乱，实际上不止八个，只是八个人比较有代表性。那么这十几年的混战呢，就把中原地区的国力基本上打空了，来回的拉锯，在洛阳、长安等等还有邺城之间拉锯，这就为后面的所谓的五胡乱华建立了基础。现在史学界一般不太用五胡乱华这个称呼了，一般会说五胡十六国，或者就说十六国时期，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所谓的五胡就是匈奴、鲜卑、羌、氐和羯族。那么这五个不同的民族呢，实际上在汉末时期啊，就已经不是说五胡乱华时期才进入中原的，而是在汉末时期就已经进入北方了啊，有很多这种旁支已经在长城以南生活了好几代了，所以并不是说一直到西晋末年才进入的。就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吧，十六国里面最早产生的一批国家里面呢，有一个人代表人物啊，就叫刘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他应该是汉朝的某一个这种汉室后裔啊？就像刘备一样。刘渊是一个匈奴人啊，但是他虽然是匈奴人，他却认为自己应该是汉室的继承者，他要继承汉朝的法统。于是呢，在西晋末年国家快濒临崩溃的时候，他自己起兵独立，建立了汉国，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汉赵啊，因为他的儿子把国号后来改成赵了。很神奇吧，你想这个中原王朝的文化向心力还是很强的，汉朝都亡了那么久了，结果需要一个匈奴人跑来给汉朝续统。结果他恰恰是这个汉赵后来攻破了洛阳，然后又攻破了长安，最终灭亡了西晋政权。而西晋的统治集团呢，就只能衣冠南渡，跑到了建康，建立了东晋的政权。 但是汉赵也没有维持很久，也就崩溃了。再往后分分合合，再下一次被大统一几乎就是在前秦时期了。当时呢，苻坚用前秦几乎统治了整个北方。然后呢，而且苻坚也很有趣，苻坚和王猛，苻坚自己是氐人，王猛是汉人啊。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是其实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问题，并不是说单纯的少数民族好像压迫汉族，这个时期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苻坚当时几乎统一的北方之后呢，举大军南下啊，准备整个统一中国，所谓阿坚百万南牧，疏忽长驱无地嘛。而他南下打的东晋的这一仗，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这一年陶渊明18岁。淝水之战的战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谢安围其别墅，谢玄呢冒着被半渡而击的风险渡过淝水，击退了苻坚的百万大军。这一点我们从后世的角度来讲，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当时如果苻坚真的打胜了淝水之战，统一了东晋的话，那么中国在当时就统一了。但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打胜这一仗，中国下一次被统一就是200年之后的隋朝了。因为前秦是很像古罗马帝国的这么一种状态，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政治团体组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帝国，全都是靠中央军的这个军事威压来控制着。结果一旦这个军事威望被击溃了之后，那国家很快就分崩离析，之前被吞并的那些小势力又重新自立了，于是又开始分裂。再下一次统一的就是又到北魏时期了，那就是50年以后了。时间关系呢，这次只梳理了2晋16国的北方地区啊，我已经梳理的非常的简略了，里面只挑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件进行讲解。但是因为16国的历史太过复杂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讲的特别的细，只是想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这种混乱的局势。那么下一期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一期的时间来讲南边的，也就是东晋这边的情况。那么他跟陶渊明的关联度会更高一些。那么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我是侯玉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到这里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3ZZZ 中墨尔本中文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4: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5: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 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6: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10: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11: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胡梅，
12: 我是主持人王宪，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呢，有一周要闻、澳洲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吃喝玩乐在澳洲、人物访谈，还有健康养生。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
1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先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经历短暂的几周平静后，中东战火又起。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上周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的袭击引发了双方新一轮交火，伊朗随即对美国驻约旦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袭击。此外，本周一还有两艘油轮遭到袭击，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来源。沙特方面昨天表示，袭击造成两名菲律宾籍船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胆敢对美军的空袭行动进行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加猛烈、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和伊朗官媒宣称，此前美军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18人死亡。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火也使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伊朗继续封锁对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在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红新月会星期二表示，美军新近发动的袭击命中了伊朗南部一个婚礼现场，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50余人受伤。美军方面并没有对婚礼袭击事件做出直接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的是，美国军队从不把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2: 澳广 ABC 本周三晚报道，澳大利亚的北方邻邦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历史上劫案金额最大的抢劫案，25个金条在押运时遭到抢劫。当地时间本周三凌晨约4:30，两辆运钞车在首都莫尔茨比港街头遭到了武装劫持拦截，10名劫匪抢走了车内若干金条和现金，被劫现金总价值约31.5万澳元，金条价值更是巨大。据悉，25个金条的所有人分别是当地的一家金矿和一家黄金交易公司。目前警方尚且不明确金条的具体重量，所以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涉案金额。警方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运钞车正在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机场的高速路上，当运钞车驶入一个转盘时，劫匪利用路段特点和路障逼迫使车辆停下来。第一辆运钞车的司机随即下车请求移开路障，但迅速被劫匪控制。随后3辆汽车从后方堵住了运钞车的退路，当地警方没有收到枪击或者伤亡的报告。
2: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最近的专访称，澳大利亚警方近期打击涉嫌进口非法烟草和电子烟的装箱行动，对部分中国到港的海运货柜产生影响。部分在澳华人发现，自七月份开始抵达澳大利亚各口岸的货柜纷纷出现相对更长时间的海关清关环节。有些收件人还发布截图，显示包裹状态为撤回清关。在专访中，西悉尼大学犯罪学讲师郭怡文博士表示，一站式物流公司能够提高供应链的效率，但如果供应链中某个环节遭到犯罪活动的渗透，也可能为有组织犯罪创造机会。他还认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利用物流公司从非法烟草和电子烟产品中获取巨额利润。澳大利亚统计局估计，2025年澳大利亚消费的烟草产品中约有 80% 来自非法渠道，远高于2017年的 12%。
12: 另据澳广 ABC 本周六报道称，原定于纪念前州长安德鲁斯的铜像项目被政府取消。新任州长卡罗同时表示，将设立一个独立的小组审核维州对官方人士的州办纪念活动和塑像事宜。前自由党州长 Jake Connect 于1999年在任时启动了这一传统。这一动议支持州政府为服务达3000天的维州领导人在设立铜像，地址一般在议会大厦南边的财政部附近。目前已经有四位前维州州长铜像在该地点，均是上世纪90年代 Connect 政府所为。
2: 下面关注中国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八月底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参加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报道，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包括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此次访问也为中吉乌铁路等区域互联互通项目铺路，体现中国在中亚地区持续扩大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战略布局。
12: 好，另一条来自中国的新闻，习近平十年来首次访问埃及，加强中东安全与经济合作。习近平随后抵达埃及，展开十年来首次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机场以红地毯仪式迎接。两国媒体强调，中埃建交70年友谊深厚。报道指出，此次访问背景是中东因伊朗战争而出现新的安全格局，各国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习近平在访问中呼吁中东国家反对外部干涉，探索新的地区安全构架，并强调中国愿与埃及扩大在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金属供应链等领域加强合作。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的泥石流灾情。根据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灾难源于喜马拉雅高处的冰川大规模崩塌，触发巨量泥石与冰块倾泻而下，造成强力洪流，冲毁沿线村庄、道路与电站。尼泊尔方面确认，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89人，另有15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大量外国游客与朝圣者。灾区形成的天然堰塞湖本周出现溢流现象，水位持续上升，引发新一轮洪灾风险。尼泊尔与中国救援队多次因水位突然上涨而暂停行动，部分人员被紧急撤离至高地。尼泊尔军方表示，至少有9200名士兵已投入救援，但道路与桥梁损毁严重，进入灾区极为困难。尼泊尔旅游部门公布，超过668名外国游客失联，其中包括来自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与加拿大的旅客。 联合国已向尼泊尔调派物资与人员，协助当地应对灾后安置与搜救。
12: 下面是一条财经新闻。据澳广 ABC 本周三的消息称，跨境电商巨头西音今天在广交所挂牌上市。此前该公司曾试图在欧美上市，但屡屡受挫。由于市场预期其首日开局平淡，首次上市可能也难以给投资者带来太多的安慰。西音平台因向全球各地出售价格只有$5的上衣和$10的连衣裙而出名，但欧美关税政策的变化让这种商业模式的基础受挫。去年美国也取消了针对$800以下电商包裹的微量免税政策，而这一政策曾是支撑西音直销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欧盟紧随其后也开始对低价值包裹征税。西音的净利润在去年下滑了39%，并在今年第一季度转为亏损。公司官方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率将略低于第一季度。令人咋舌的是，本次公开募股对西音的估值约为$265亿，远远低于2022年时的$1000亿的巅峰价值。
2: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上一季度经济增长约为0.4%，略微超出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至此，2025年至2026年财年，澳大利亚全国 GDP 增长为2.1%。多家媒体分析表示，这个数字略微高出部分专家预期的1.8%的增长。澳洲经济的逆势增长让联邦国库部长感到欣慰，同时也引起很多人对澳大利亚央行加息的担忧。更多财经信息，请听接下来的财经动态栏目。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和王宪为您播报，谢谢收听。
13: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David 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本周的财经热点。在上周末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说了什么？现在市场都预期要加息了，澳洲是不是也会加息呢？是不是意味着新的一轮的加息周期又要到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15: 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历来都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在上周末的会议上呢，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讲话没有给市场留下太多的幻想，他在会上是非常明确的释放了鹰派的信号。他说呢，通胀的趋势并没有如期般明显改善，美联储对于 2% 的通胀目标不会妥协，而且当前的金融环境呢不算真正的紧缩。那他这几句话一出来呢，目前基本上可以断定市场此前对于美联储继续降息的乐观预期现在正在迅速的降温，我们距离下一次加息啊，也许不远了。那么在8月28日的时候呢，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面发表了就任以来的首次央行年会讲话。他强调呢，美联储的目标始终是没有变的，就是让 PCE 指数啊，这个通胀率回到2%的目标水平。 而当前的数据呢则是 3.7%， 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更值得注意的呢是他在讲话当中反复的强调，物价稳定应当成为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并且明确表示，除非能够确认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至目标水平，否则美联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这已经不是暗示，而是几乎在明示，也就是说，如果通胀继续的维持在高位的话，美联储下一步就要加息。那讲话结束呢，市场是迅速的重新定价九月份的加息概率，从大概35%快速回升到接近60%，而到了本周啊，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了66%啊。与此同时呢，多家投行也已经纷纷的上调了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像德意志银行、巴克莱等等机构甚至预测，美联储今年可能要加息2次。那么像黄金、白银还有有色金属等等对于利率和流动性比较敏感的资产则是纷纷的承压下跌。那么对于澳洲而言呢，当前也的确是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澳联储呢今年上半年已经累计加息了75个基点，将现金利率推升到了 4.35%。行长呢布洛克也是多次强调，澳洲国内的经济现在是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但是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家庭支出是连续3个月增长，仅仅7月份就上涨了 1.1%， 几乎是市场预期的4倍。与此同时呢，总体的通胀率是达到了 3.5%， 明显是高于 RBA 所制定的 2% 到 3% 的目标区间的。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呢是布洛克行长啊，还有几位澳联储的副行长近期在不同的场合均明确地表示，如果通胀再次出现上行的风险，那么 RBA 将不得不考虑继续加息。那这也就意味着澳洲的降息预期可能正在迅速地落空。目前呢，市场对于澳洲11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已经超过了 90%。那如果9月份那美联储最终选择加息，全球的利率环境进一步的收紧，那这个无疑会给澳联储带来更大的政策压力，澳洲呢很有可能也会跟进啊，推进今年第四次的加息。那面对现在非常高企的这种利息啊，以及压不住的通货膨胀率，还有非常低迷的经济，那相信普通人的日子啊，无疑都是非常难熬的。但是呢，我想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加息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大幅加息。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前是处于 3.5% 到 3.75% 的区间，澳洲的利率呢是达到了 4.35%。 那在这样的高利率之下，即使再加息一次啊，只要再维持一段时间，其实就足以压制消费还有投资，能够起到给经济降温的效果，没有必要通过大幅度的多次加息把经济直接推入衰退。那澳洲的经济呢，在这一点上啊，这个现况是非常的明显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啊，这个高利率叠加生活成本上涨，正在明显的打击澳洲的住房、汽车、零售啊等等大宗消费行业。澳洲的全国房价也已经录得连续第5个月下跌，看房的人数呢几乎腰斩，各大银行的住房贷款申请量也下降了 12% 到 20% 不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幅度的加息只会把经济加速的送进衰退。那美国的财政压力呢，同样也限制了加息空间，40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大概是债务和 GDP 的比呢大概是到了 123%， 再加上今年呢大约会有 1.9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啊，以及大量的短期国债需要不断的再融资，这都意味着大幅加息会进一步推高政府的利息负担。因此呢，咱们在这里可以大胆的预测，沃什近期的这种非常强硬的鹰派表态，更多的呢是为了稳定通胀的预期啊，维护一个美联储的独立性， 以及维护自己的信誉啊，建立一个这种鹰派主席的人设，而并不意味着真的就准备开启一轮猛烈的加息啊。一次小幅的加息是有可能的，但是50个基点啊，甚至连续更大幅度的加息啊，我觉得市场可能高估了这种可能性。毕竟呢，央行它是需要同时面对两个目标的，既要压制通胀，又不能说把经济推到衰退里面。所以如今呢，那这个联储也好啊，央行也好，还得兼顾政府的债务以及不断上升的利息负担。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现在能做的可能只是继续的熬着。高利率呢，短期的确是非常的难熬，但是从更长的周期来看，这也是一次必要的资产泡沫出清的过程。过去的十多年，廉价的资金推高了股市、房价以及各种的投机资产，这个让很多人都习惯了央行会永远托底啊这样的一个惯性。但是如今呢，利率回归正常，部分的泡沫被挤掉，反而可能成为长期投资优质资产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呢，总的来讲，泡沫的出清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是真正的投资机会往往也会出现在这个阶段。
13: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6: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6: 声韵雅乐。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于永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跟您分享的是兰兰的作品，跟我说说她吧。首先请听月灵的诵读，感受一下这首作品的意境。
18: 月亮升起来了，在高楼的森林上，一颗星在闪亮。

0: 书里的影子熄灭灯盏，他在所有的秘密里沉睡，而我在那里面爱他。这也是小草和天空的心愿，所以五月涌起麦浪，白杨拥抱微风，大地、树林、海洋在不停地翻着波浪。孩子们做梦，甜蜜的梦。夜晚多么安静，我也有过那样的梦，所以星光里有沉思。沙漠深处藏着一口水井，大风、月亮的清辉，还有你茫茫的夜空。跟我说说他吧，使我幸福的心变得芬芳冰凉。
1: 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的是班长 Sandy 在这一周值班时的一些留言。在第一天，他给我们的导语是蓝蓝的跟我说说他吧，是一首很安静的诗，月亮、星光、微风、麦浪、夜空，没有浓烈的倾诉，思念却藏在每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那个他是谁也许并不重要，可以是爱人，是亲人，是朋友，也可以是一个已经走远却一直留在心里的人。在周六的总结里，三弟说，这一周听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声音，忽然觉得思念之所以芬芳，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思念之所以冰凉，是因为有些时光再也回不去，有些事错过了，未必还有下一次。有些人转身，也许就是一生。所以，与其等到思念时才懂得珍惜，不如好好拥抱此刻还在身边的人。感谢这一周每一位打卡的送友，你们用不同的声音说着不同的他与他，有爱人，有父亲，有故人，有远方，也有那些只能在月光和星光里相见的人。同一首诗，因为有了你们各自的故事，也有了不同的温度和色彩。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宁心果果的诵读，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跟我说说他吧，作者蓝蓝。月亮升起来了，在高楼的森林上，一颗星在闪亮，孤独的在闪亮。阳台上的花还没有开，书里的影子熄灭灯盏。他在所有的秘密里沉睡，而我在那里面爱他。这也是小草和天空的心愿，所以五月涌起麦浪，白杨拥抱微风，大地、树林、海洋在不停地翻着波浪，孩子们做梦，甜蜜的梦，夜晚

我也有过那样的梦，所以星光里有沉思，沙漠深处藏着一口水井。阿峰，月亮的清辉，还有你，茫茫的夜空，跟我说说他吧。使我幸福的心变得芬芳。

0: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1: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0: 吃喝玩乐在澳洲，现在出发。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童颖。今天啊，要带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些好吃的，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其实说到澳洲啊，说到澳洲的美食，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国民的灵魂美食了，澳式肉派。这种啊，用酥脆的千层派皮包裹着浓郁的肉汁和一些碎牛肉的热腾腾的小吃啊，几乎在每一家的面包房啊、便利店啊，甚至是在体育赛场的现场都能够看得到的。悉尼呢，是有一家传奇的餐车，他们的招牌式的老虎派的肉派上呢，铺满了绵密的一些薯蓉和青豆蓉，再淋上一些特制的肉汁，口感层次啊，可以说是极其的丰富。一份呢，大概是8到10澳币，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如果你走进澳洲的任何一家酒吧，那么菜单上一定少不了的是鸡肉帕马森，当地人啊亲切的呢会叫它是帕米或者是帕马。炸得金黄酥脆的鸡胸肉，再铺上像是番茄酱啊、火腿片啊，还有满满的芝士，焗烤到千丝儿，配上一大份的薯条和沙拉，就是最为地道的澳式的酒吧享受了。对于喜欢尝鲜的朋友啊，带薯肉绝对是一次勇敢者的挑战。这种脂肪含量极低、高蛋白的肉类，肉质非常的紧实，带着独特的野味儿。很多餐厅啊会把它做成袋鼠的汉堡，或者呢是袋鼠的烤串儿，三分或者是五分熟最能够保留它的鲜美了。那么在甜点方面呢，像是帕夫洛娃蛋糕和黎明顿蛋糕都是澳洲的国民的甜点的代表了，而 Tim Tam 巧克力饼干呢，更是澳洲人从小吃到大的经典的零食了。那聊完了吃的，咱们再来说说喝的。澳洲人有多爱咖啡呢？墨尔本啊，甚至被形容为了认真对待咖啡，或许过于认真的城市了。风靡全球的馥瑞白，也就是 Fly White，就是澳洲人对于咖啡文化的最大贡献了。它比 cappuccino 的奶泡呢更加的细腻，口感更加的丝滑。如果说啊你喜欢喝黑咖啡，那么一定要试试 long black， 先加热水再倒浓缩咖啡，这样呢能够完美的保留咖啡表面的那一层金黄的油脂。在墨尔本啊，如果你钻进那些隐秘的小巷，随便一家咖啡馆都可以让你惊艳的。如果说吃饱喝足了，咱们就该出去走一走了。说到走一走的话呢，墨尔本啊则是文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了。大洋路那12块伫立在海中的石灰岩礁石，12使徒岩，日落时分啊，岩石呢会变成橙红色，美得让人说不出话。菲利普岛上的小企鹅每天都在黄昏的时候列队回家，场面非常的温馨又可爱了。说到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12使徒岩呢，你有听说吗？最近啊，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新闻稿件已经有传出，从2026年年底开始，参观12使徒岩将会需要支付入场费了。也就是说，这大洋路标志性的景点呢，很快就要告别免费时代了。你可能会说，咦，为什么突然开始收费了呢？收费哈，主要是因为耗资了1.26亿澳元的全新的游客体验中心即将在年底落成了，同时呢，景区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游客压力。2019年的时候，游客已经达到了280万人次， 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将会激增到400万人次了。这巨大的客流呢，给脆弱的自然环境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政府表示啊，这笔费用呢，并非是变相的盈利，而是用于新中心的一些运营啊、景区的维护啊，还有就是升级了。另外呢，景区啊还将引入像是预约系统来控制客流。虽然说啊，现在具体的金额呢没有最终确定，但是预计哈将会低于20澳币。当然，景区附近那些居民啊，还有一些原住民的社区的成员，将会可以继续的免费进入了。不知道这次收费大家会怎么看呢？可能支持方会认为啊，收费呢是负责任的管理，这样会有助于提升旅游的体验和环境的保护。也有可能反对方呢则会批评啊，说这是向游客开刀的一些抢钱的行为哈，并且呢担心门票会影响当地的旅游业，或者呢是费用没有真正的用于环境保护了。不管怎么说，这收费呢是针对的于12市沿途的景区区域，所以呢大洋路沿线的其他的景点呢目前是仍然免费开放的。如果你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免费游览的话，赶紧给自己给家人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of causes, including land disputes, criminal violence, weak security, and decades of state failure. The violence is real, and so is the fear.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程倩。今天很荣幸请到了澳洲维省客属从政会
3: 陈玉华会长来到我们直播间。
2: 陈会长您好。
4: 你好，你好，那个各位听众好，很高兴来到咱们中文台。
2: 欢迎欢迎。首先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从政会这个名字是怎么样由来的？
4: 从政两个字呢，就是本意就是崇尚正义，那么冠以前面的是维省客属，那么就是在澳大利亚维省的客家人的一个组织。
2: 哦，客家人的组织。我就想问一下，非常好奇啊，这个维省客家人数大概有多少？多吗？
4: 还挺多的，因为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吧，在我们澳洲大概接近十万的客家人，那么主要聚集地就在那个悉尼、墨尔本和达尔文三个地方比较多。
2: 哦，今天长知识了，因为我其实是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客家人。那您的这个从政会它的成立时间是在哪一年呢？
4: 从政会开始筹备的时候应该在87年左右，那么从政府的批文来讲应该是在90年吧，那么现在也有35年的历史了。
2: 哦，35年的会址在哪儿？
4: 现在是在 Springwell。 现在
2: 哦 Springwell
4: 这我们自己购置的会所，有办公的地方，还有礼堂啊，挺大的一个会所啊。
2: 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参观一下。
4: 谢谢，欢迎。
2: 那你们那个会员是会员制吗？
4: 是的，我们现在主要是以家庭式的那个加入那个咱们会，也有个人的啦。那现在会员呢，大概都有差不多，500到700左右吧。
2: 哦，规模还是挺大的。
4: 是的，是的。
2: 据我所知，这个从政会呢，在维省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且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个华人的社团。请问呢，有哪些活动？就比如说固定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互动的一些活动，有哪些大型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4: 是的，因为我们从政会呢本身有自己的会所，那么就为活动提供了方便。那么现在呢，每个星期五的就是有一个11点钟到5点钟左右吧，就是有我们的会员活动日，欢迎所有的会员星期五都来活动，这是固定的了。那么说平时呢，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呢就有舞蹈队，还有歌唱队，这自己的队伍他们在排练。遇到的重大节日的时候呢，比如说中秋啊、父亲节、母亲节，还有春节，咱们中国人的春节呢都会举行这个比较大型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非常成功的举办了就是2025年的澳大利亚的客家春晚。好，然后2026年就举办了第二届。这个春晚呢，在维省呢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是邀请了国内的那个专业演员，歌唱的、跳舞的啊，来到澳大利亚和我们本身的歌舞队也好，在一起表演。那么那天晚上有很多咱们政府的政要啊，还有会员呢，都来参加我们那个客家春晚。
2: 哇，非常隆重。那我期待着2027年这个春晚啊，到时候你们再举办的话，我一定去参加。
4: 会的，会的，我们正在安排2027年的春晚。
2: 好的，好的。另外就是你们除了在这个维省的活动以外，还会参与国际性的一些交流活动吗？ 就是比如说世界的那种科属的大会啊，或者是世界的这个科商大会，或者是国外的一些社团的重大活动，你们会参与交流吗？
4: 会的，因为我们其实跟那个国内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哦。比如说世界科属恳亲大会，它现在已经举办到第34届了，它是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会举办一次这种世界性的科属恳亲大会，来自几十个国家、几千人的代表来参加。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在海口。
2: 海南海口、
4: 今年会在海口，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届咱们客家会都会组织很多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这些活动的。那么客商大会呢，是会址是永久会址是在广东的梅州市啊，因为它是客都嘛，所以呢它是三年吧，大概三年是一届，我们每一届也会组织我们的会员里面的商人呐、还有些代表啊，哈，他是经商为主的，所以去参加他们的客商大会，还有其他什么客家人的研讨会呀、交流会呀，这国际性的啊，马来西亚啊、新加坡举行，我们都会去参加的。
2: 哦，谢谢谢谢。其实据我所知啊，您其实这个客家话讲的是非常的地道，
4: 还行吧，
2: 正宗的客家话。因为在墨尔本也有很多客家人讲客家话，但是这个。像您这么字正腔圆啊，这么正宗的就是少之又少了啊。您能就是介绍一下您这个在语言方面啊读到的这个地方吗？
4: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成长过程吧是有关系哈。也在北京上学，也在广州上学，然后呢从小又在咱们梅州市长大，梅抹烟瘾哈，所以呢
2: 是吧？
4: 对，所以呢就是客家话呢是母语，还有我们客家人很执着的就是一定要讲客家话，这是我们的代表性的客家人代表性的东西，所以俗话说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就是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客家话。
2: 特别是海外华人不管走到何地啊，这个母语是不能忘记的啊。最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陈会长的介绍的情况，我发现呢这个从政会比较重视中国，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国的春节啊，春节的这个晚会啊，联欢会啊，办得很大型。那能就是在具体的跟这个听众再详细的讲一下吗？就比如说2027年将在哪里举行啊，如果愿意去参与的朋友们听众们能到哪个地方去看这个大型的春节联欢晚会呢？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届的客家春晚是2025年嘛，哈，是相当的成功，国内外的新闻媒体网上也好都是疯狂的报道吧，哈，高度的评价。那么今年是2027年，我们前天还跟会长们还有个理事们在开会研究怎么办好这个2027年的春节的联欢晚会。那么还是继续希望请国内的国家级的演员，就是作为代表吧，来到咱们墨尔本，和我们客家会的自己的队伍在一起，来搞一次更具有影响力的春晚吧，但是具体的时间呢，因为现在时间还长，
2: 是
4: 还没定下来，所以呢，我欢迎那个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客属从政会，多了解我们客家春晚。总有机会咱们会见面的。
2: 谢谢陈会长。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您是客家人，也生活在澳大利亚啊，这个维省或者墨尔本，还没有加入这个会员的，其实是可以啊随时去加入到这个从政会的，对吧？
4: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欢迎生活在那个维省的客家人加入到我们那个从政会来。但我们客家人呢，他们是来自各个国家，其实在据我所知在维省是有很多了，马来西亚的、印尼的、新加坡的、越南的，还有毛里求斯的， 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更多客家人在这里，所以很多人只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这个重振会，没关系，只要那个继续听我们的中文台，然后呢跟我们的那个客家人多联系，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客家会的。目前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客家人，或者是，
2: 太好了，
4: 谢谢。
2: 太好了，太好，或者是什么呢？你还没说完。
4: 或者你承认我们客家人吧，就说认可我们客家人的组织，我们可以把你列为荣誉会员。
2: 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到时候就多留意我们的中文台了。谢谢，谢谢，谢谢陈会长今天的到来，谢谢您。
4: 好，多谢大家，希望以后多听中文台，谢谢大家，以后多听中文台。
2: 谢谢，谢谢。
1: 洞察生命科学，
5: 把握健康脉搏，
1: 请听
5: 健康养生。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著名中医尤本林先生。尤医生您好。
7: 您好，陆陆陆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电波节目中相会。
6: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题目是，
7: 今天我们从中医辩证的角度去讲讲这个养生。
6: 中医辩证的角度，
7: 因为时间很少，我们也只能提纲挈领的讲，就是聊一聊，讲细了就没时间。
6: 嗯，好。
7: 这个我们中医呢非常注意辩证，这是我们中医的一大特色之一。
6: 嗯，
7: 跟西医现代生物医学是不一样的。
6: 嗯嗯，
7: 我们的辩证有八个纲领，就是说有阴阳虚实表里寒热。
6: 阴阳
7: 虚实，
6: 虚实
7: 表
6: 里
7: 寒热，就是我们把一个病呢，尽量通过我们对一个症状组的归类，然后去反过来去推它到底属于是阴还是阳，属于虚还是实，属于表还是里，属于热还是寒。
6: 哦，
7: 所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是我们中医辩证的所谓讲的八个纲领。
6: 哦，
7: 那么从养生角度来说呢，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呢，也对我们的养生和食生保健有一定的帮助。
6: 嗯，
7: 比如说我们讲在澳洲吧，我们走在大街上，多数人的体质是一种就是说湿型体质，湿就是湿和虚，
6: 胖胖，
7: 对，
6: 澳洲人胖的好多，
7: 对，胖的很多。
6: 嗯，
7: 这个是实在的实。
6: 哦，实。
7: 这种湿型体质是什么导致的呢？有湿，三点水是湿地的湿，好多人有这个身上湿气很重。
6: 嗯嗯，
7: 湿气很重表现在什么地方？肥胖。
6: 肥胖。
7: 那我们看到的舌苔呢，白腻厚，舌边还有好多齿印。
6: 嗯，
7: 这就是他们的体质。那么澳洲人呢，我们现在不仅是澳洲，像在中国发达国家呢，就是说生活水平提升了以后，我们的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后呢，纯粹的虚症比较少了，除非你到医院老慢性病住医院住半年了，那肯定是虚症。在社会上只要能在职场上奋斗的，那虚症的相对比较少，
6: 实症的就比较多。
7: 对，实症还比较
6: 多，
7: 好
6: 多人都年轻就都大肚子那种的，吃的特别多。
7: 而且这个里症呢多于表症，我们所讲的表症呢都是外感病引起的，你除非你感冒了，
6: 表症，
7: 对，伤风感冒了，这个属于是表症。比如咱俩今天做节目，我感冒了传给你，
6: 那我就是得了表症，
7: 就得了表症。你治疗的及时，我们就解表就完了。治疗不及时以后呢，它会入里，
6: 哦，
7: 就影响到上呼吸道感染，那这个性质又变了。因为刚开始是流涕嘛，鼻塞流涕，那么影响到咳嗽、吐痰，
6: 入里了，
7: 入里了。
6: 那就
7: 性质就不一样，
6: 表里都有了。
7: 对对对对对，表里对表症里症都有了。
6: 嗯嗯
7: 啊，还有呢，这个我们澳洲呢，还有这个叫湿热病比较多，就是湿邪寒湿湿热比较多，所以湿热的病就是人比较胖，
6: 嗯，
7: 比较憨，看着比较憨，舌苔是黄腻的，你看到这个脉 搭起来也比较这个有点紧有力的。
6: 哦，
7: 那么还有就是说寒湿的呢，也有寒湿的病人也很多。
6: 嗯，
7: 澳洲非常多，我们你看这里吃冷饮的地方比较多。
6: 对呀，都
7: 是凉的，吃生食冷食的机会比较多。
6: 嗯，
7: 你看我们喝的那种酸奶都是冷的。
6: 对呀，酸奶也是冷的。
7: 这样就引起长此以往造成这个湿邪内蕴比较多。
6: 嗯，
7: 所以内蕴让这个再加上这个长期由于这个吃这个寒食的食品呢，又影响到我们这个脾阳。那脾阳不足以后呢，
6: 嗯，
7: 这个湿邪它又不能化热。
6: 嗯，
7: 在好的病人的表现呢，就是舌苔白腻。
6: 嗯，
7: 然后肚子容易胀气，
6: 嗯，
7: 经常还容易拉稀，
6: 嗯，
7: 这属于这个慢性拉稀的病人还挺多，临床碰到的挺多，
6: 嗯，
7: 有些人就没到当回事。你像我去看病人的时候，你一天大便几次，我一天两三次，
6: 哦，
7: 他说我已经习惯了，我说这不对，那大通常人大便一天一次就行了，
6: 嗯，
7: 慢不得两次，这你说你三次，通常是三次，这个就不对了，
6: 嗯，
7: 我们一日三餐是对的。但一日三次如厕，这个有点就不对了，
6: 嗯，
7: 所以这种病人呢还是比较多。造成这些因素的呢，那么反过来讲，从养生的角度呢，我们如果能避免好多我们生活一些不当的生活方式和不当的这是进食方法呢，
6: 嗯，
7: 我们就可能缓解或者减少这些方面的情况。
6: 饮食很重要，看来
7: 对，所以病从口，中医讲病从口入，
6: 病从口入，
7: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嗯，
7: 一个我们吃冷饮，你在澳洲吃冷饮的机会非常多。
6: 啊，冰淇淋真好吃啊！
7: 冰淇淋好吃啊，所以吃多了以后，
6: 嗯，
7: 还有我们吃烧烤的东西很多，那容易生湿热。
6: 嗯，
7: 冰淇淋是寒湿，
6: 哦，
7: 烧烤东西容易生湿热。
6: 嗯，
7: 从我们角度来讲是生湿热。那么还有这个乳制品，我们吃的多，特别我们亚洲人。我们从小不是吃牛奶长大的，到成人以后或者来上学以后呢，突然经常吃牛奶，我们身体里还有好多人就吃了以后胀肚子不舒服，因为什么情况？我们身体里消化系统缺少一种乳化酶，
6: 嗯，
7: 就我们牛奶这个化学链它打不断，打不断以后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胀气，
6: 嗯，嗯，
7: 但是我们这个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牛奶呢适而可止的少吃。
6: 哦，少喝一点。
7: 因为英文有一个成语，叫一个人的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毒，就是对你说是吃肉很享受，
6: 哦，
7: 对我可能就是吃毒。
6: 嗯，
7: 那么牛奶虽好，对有些人是合适，对有些人是不合适的。
6: 嗯，
7: 特别你人吃了以后胀肚子，舌苔又腻的，口力气味比较重的，
6: 嗯，
7: 那你吃牛奶就不合适。
6: 哦，
7: 这种情况属于不合适，
6: 所以要辩证的根据自己的体质，
7: 对，
6: 然后决定自己吃什么是适合的。
7: 对，还有我们在澳洲碰到酒的机会太多了。
6: 嗯，
7: 因为在中国喝白，中国的传统化喝白酒，
6: 嗯，
7: 好多人他说我不会喝酒，你还可以，你在澳洲你说我不会喝酒可能都讲不出口。
6: 是
7: 喝白酒和红酒机会到处的酒，
6: 又那么好的酒。
7: 那这个酒呢，对有些人是酒，对有些人它
6: 就
7: 不是酒，就是毒了。
6: 嗯，
7: 特别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消化功能不好的，你喝酒以后呢它刺激肠胃反正就不好了。
6: 嗯嗯，哦，好，谢谢游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中医养生知识，谢谢您。
7: 不客气，各位听众大家再见。
6: 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7: 嗯，我们再录一个什么节目啊。
8: 听众朋友，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就接近尾声了。下面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们就在这首美妙的歌曲声中结束今天两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胡梅。
1: 我是王谢。
0: 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其实挺热闹的，还有两位新手，有小一和穆威啊，以后大家还会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到这里呢，每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毕。我们期待着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好，我们和各位朋友们不见不散。